0: 会，行。
1: 快过来，再穿。
0: 这台是从小的小日子在这儿，我这里从这边进到现在的十万天真的服务员。
1: Sorry, Max, can you take me?